0: 东西都是好的，哦，都是善意的，但是我们必须大人要去做一些筛选。
1: 他上传的内容，你有没有曾经要他删掉？为什么呢？
2: 有。好像比方他喜欢跳舞，跳一些 K-pop 啊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关注他的衣服的穿着啊，可能太短啊，或者暴露太多，我就会叫他把那个视频拿掉咯。有时候会不高兴啦，但是他还是会听话。
3: I'm only upset when you delete it without asking me.
2: 啊，我有过一次，那是我的错啦。
1: 真的，网络世界可以是非常非常危险的。Oh no, I'm nagging at you. Sorry. OK, 讲到网络危险跟风险了。OK, 在这种环境里面，因为你们允许他上社交媒体，你们怎么样 manage 这个风险 ？How do you protect her?
0: 有些事情你防也防不了，你宁愿让它发生。那从发生的事情里面去带动跟教育他。我举个例子呢，可能会有很多的商家，然后这些商家有些是要从你这边得到一些好处，又不想要付出的，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去教他，他们不会认同的，都还没有发生，也不是这样你们想的嘛，对不对？但是要是这种事情发生了，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件事情去教育他，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经验来的，我觉得。
1: 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 ，OK, 你不用阻止他，可是你们现在是全面的支持他。甚至支持他做一个网红，一个创作人，会不会觉得对他而言，那个曝光太高了？
0: 没有。事实上，我们现在管的比较多的是他的时间。
1: OK。
0: 哦，就是用多少时间来去做这一些事情，会不会去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业，会不会去影响到他，因为在这个 digital 里面而忽略的跟外界的这个对接，所以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在这个。事实上，在整个生活里面还是很健全的。我们就是在比较紧张，在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平衡，而不是说完全就投入到这个地方来。
4: Cyberbullying is one of the reasons Malaysia is restricting social media for those under 60. Just last year, the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received 27 cyberbullying-related cases daily. And cyberbullying isn't the only harm that Malaysian kids are exposed to. There has also been a rise in other harmful content, such as online gambling ads, scams, child grooming, and child pornography.Which might explain why a study found 77% of Malaysian parents supportive of such restrictions, the highest in 15 countries.
5: In Malaysia, if you are under 16, you are not allowed to create or maintain accounts on majo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at's referring to platforms with more than 8 million users in Malaysia.This means no Instagram, no YouTube, no TikTok, and no Facebook. And if you are an existing user like Yelim, these platforms will have till year end to remove your accounts. Malaysia's restrictions are some of the strictest in the world. For example, most countries allow a variety of digital methods to estimate or verify age, such as facial analysis.But in Malaysia, you must verify your age by using government-issued official documents. Now, while rigorous, that is creating another concern.

它是一个从咖啡豆研磨出来的一个过程啊，原来它是苦的，所以我们开始对咖啡的品质有了要求，而且星巴克当时带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化，叫第三空间啊，我们不再是在家里去喝一杯咖啡，我们会约上我们的朋友到咖啡馆一起享受一个很独立的一个空间，我们甚至于会拿起星巴克的杯子在那边自拍，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社交的环境，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在一个独立的第三空间享受一个自我的时间啊，所以咖啡变成了一种文化，它不再是一个功能性的饮品。从2015年到2017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本土连锁店开始出现啊，其中像瑞幸，像MSN 还有 Manner 啊，他们是一些比较做的比较快的一些连锁啊。口罩事件之后，很多的人他不愿意再在一个公共环境里面去喝咖啡，他们会去买外卖，他们会希望把咖啡拿到一个安全的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去喝，他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

0: 他们会把这些黑咖啡的瓶子里面的咖啡喝完之后，他们会用这个瓶子去作为一个暖水壶。2000年之后我进入工作，当时正好是国家进入 WTO 进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很幸运地进入一家外企，这家外企呢就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一家咖啡公司的品牌，叫 Maxwell。 当时呢我们卖的一些产品就类似于像这样的速溶三合一的咖啡，就很幸运可以把小时候的那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产品可以带入到更多的人的生活。
1: 2 years before China's ascension to the WTO o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arbucks also made a cautious debut in China, opening its first store in Beijing in 1999, followed by two more in Shanghai in 2000. But it wasn't until China lifted caps on foreign ownership, as well as slashed duties on imported beans and equipment as part of WTO reforms, that Starbucks truly exploded on China's coffee scene. Within a year after the WTO deal was signed in 2001, Starbucks went from 3 to 33 stores in China, and in the process sparked a revolution in China's coffee culture.
0: 我们突然发现咖啡它不仅是一个速溶咖啡，它不仅是一个小甜水，它是一个从咖啡豆研磨出来的一个过程，原来它是苦的，所以我们开始对咖啡的品质有了要求。而且星巴克当时带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化，叫第三空间，我们不再是在家里去喝一杯咖啡，我们会约上我们的朋友到咖啡馆一起享受一个很独立的一个空间。我们甚至于会拿起星巴克的杯子在那边自拍，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社交的环境。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在一个独立的第三空间享受一个自我的时间，所以咖啡变成了一种文化，它不再是一个功能性的饮品。从2015年到2017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本土连锁店开始出现，其中像瑞幸，像MSN， 还有 Manner， 他们是一些比较做得比较快的一些连锁。口罩事件之后，很多的人他不愿意再在一个公共环境里面去喝咖啡，他们会去买外卖，他们会希望把咖啡拿到一个安全的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去喝，他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